年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0年的专辑《林忆莲》啊当中。那么由何启宏来作词，小柯来作曲。歌里那个从一个安静的镇啊，然后走到下一个热闹的城的女人，那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听起来很潇洒。但是呢，这自由是真的，孤独也是真的。今天是9月27号哈，如果呢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你大概知道这个日子对我们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那927频率日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呢，是从1994年走到今天，陪着这座城市的人走过了很多个春天和秋天。那歌里那个女人在陌生的街头狂奔，只想找个地方停下来，被听见，被接住。而我们这个频率做的事情呢，其实一直很简单，在你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那我们呢会用音乐的形式陪着你。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8:10，我是子娇，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那刚才呢说陪伴，但是陪伴这件事情呢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往往是双向的。那你们听我们，我们也依赖你们，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成了一种习惯。就像陈楚生唱的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为之坚持的事物和方向，瘾是一种热爱，一种激情，一种坚持，他对音乐上瘾，而我们呢，对每一天坐在话筒前问候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而对这件事情所上瘾，戒不掉的。那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也算是我们的自白，来和你分享。

0: music, no life.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客厅里跳舞的画面。这首歌呢是他和 Richard Marx 一起来进行创作的，写给那个在他七岁半时就离开的父亲，也写给那段他记了一辈子的温暖的家庭时光。 Luther 的这个母亲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特别的惊讶，他没想到一个七岁的孩子竟然能记得那个家曾经有多么的快乐。2004年格莱美这首歌曲呢拿下了年度最佳单曲和最佳 R&B 男歌手两项大奖，而 Luther 因为健康原因没能到场，只能通过这个录影带呢送去感谢。有些记忆时间越久反而越清晰啊。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北京时间8:43。那我是子娇，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时尚思想家。刚才呢歌里面唱的回忆的温度，那我们呢先来看一看今天出门的温度吧。那今天呢是9月27号，也是我们的频率日。那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我们看到呢多云，7到18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今天的天气呢晴好，很适合出行。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翠景路西湖大路附近北向东的方向需要30分钟通行，太居街芳林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0分钟通行，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那西环城路青州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东部快速路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万北路从凯西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升阳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二马路从大马路到长春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最后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长新街从三星街到九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陪伴，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勇敢额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是在下。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听到的是我们的群星啊，戴佩妮、周笔畅，还有摩登兄弟刘宇宁共同带来的歌曲《雨一直下》。那这是他们三位呢在我们的歌第三季舞台上的一次颠覆的改编。原唱呢本是张宇啊，此曲呢出自十一郎和张宇之手。那原本呢就是一首经典的情歌，那他们三个人呢把它重新拆解又拼起来，那戴佩妮的摇滚底色加上周笔畅细腻的声线，以及刘宇宁啊，那把独特的烟嗓，把一首哀怨的情歌变成了三个人之间的一段情感大戏。有乐评说呢，这个版本又燃又炸啊，就是又动听，唱出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那今天呢是我们的频率日，9月27号，欢迎您的陪伴。那刚才那场雨啊，下的确实是挺大啊，三个人轮番上阵，把爱到深处才怨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这句歌词呢也是唱出了不同的层次，像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三个人各自淋着各自的那场雨。但雨一直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呢不一定看得见，有一种雨呢是下在心里的，外面此刻阳光很好啊，你也在笑，也在跟人聊着天吧，或许呢也在这个吃饭呐、回消息啊、喝咖啡啊等等哈，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你说挺好的，可是你自己知道那种好只是一种保护色。那五月天的这首歌呢唱的就是这些事情啊。阿信写的词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后青春期的诗里面，那一年的这种疗伤主打歌。那歌词里面唱的是失恋之后的伤痛，但真正扎心的地方呢在于那句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那我还记得哈，这首歌的 MV 里面呢是怪兽演了一个街头艺人，然后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讲笑话逗路人开心，一则50块，自己呢却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默默沉默着，把快乐卖给别人，自己呢不知道去哪里找。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要把这舞台的时间交给五月天，你不是真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中秋三天王室巡游歌会惊喜派礼。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1: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2: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1: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3: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4: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5: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Love Radio 92.7。
1: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三个八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八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

0: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

0: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1.7. No music, no life.欧亚成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2: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3: 各种保健品啊，形形色色，一天不。

0: 吃，总觉得少点啥。
1: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2: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3: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4: 我调配过的每一个药都是慎之又慎。
2: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是药师，
3: 药师翟金晨。
4: 我是药师翟丽杰。
2: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6: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Ma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3: 下午3点，本市发布橙色预警。

想，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意义。我知道我很自私，

Love Radio 92.7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中秋三天王室巡游，歌会惊喜派。

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特别好，我喜欢，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主机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始，工农大陆门前广场甜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中秋三天王室巡游歌会惊喜派礼。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哈！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你好。
1: 收音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哈，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先给一段时间，让我们的听友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哈，8581-5233 8581-5266。

0: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哈，看一看这一位听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来进行咨询。我们来接通一下。喂，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哎，对，是您，请讲。
1: 啊，我就是有一套房子，然后那个给中介租了，然后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但是到期了，中介那方吧还想续租。完了，我对他那个租金的支付方式吧有点不太有异议，然后我就不想租他了。但是吧，当时合同里面是有一个什么呢，就那个叫试验期呀、啊、说最长一年。这种情况如果说的对方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属不属于违约呀，该咋办呢？
2: 你刚才说的什么期？我这个信号不是特别清楚。
1: 试验期，
2: 试验期一年，他应该，你的合同当中应该规定的是，如果双方在合同到期之后啊没有解除啊，那这个时候合同可以往后就视为继续履行，然后试验期是一年，应该是这样去约定的啊。因为你合同原有期限，所以你在原有到期时候你不想租给他了，你提这个试验不是必然，不是必须，明白吗？它是指的是双方同意了，但是然后你又没商量没签新的合同的时候，他就视为试验。

0: 如果你双方不同意，或者是达不成新的一致的意见的时候，你是可以书面的方式向对方提出，或者是通过微信就是你们常沟通的方式跟他提，我现在已经不想住了。然后你这时候要看，比如说合同当中对不再继续签订合同是有约定，还是说对继续签订合同有约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说本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前30日内需要书面通知续签，否则合同到期不续签。还会有一种约定叫什么呢？本合同到期前30日内如果不续签，需要提前30日通知，否则视为续签。它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合同如何约定的，只要看然后你应该按照合同去履行。如果没有约定，你现在就可以解除了。这样，我说的可能比较绕，对你来讲可能比较难。那您就这样，把你原合同拍张照发给我，然后我也看懂，我也知道你现在就是不想继续履行了。我告诉你能不能说，算不算你违约，还是你到底有道理，我直接给你答案。然后还有一点如果说你们这次解除了之后，将来你这房子可能还是要往外租的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给你一套保护你的租赁合同。我们租赁合同呢是律所是有这个，因为常年的这个诉讼经验累积下来之后，我们会知道哪儿容易出毛病，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这种模板，它包括住宅的租赁合同、商业产权的租赁合同，还包括出租一方的版本和承租一方版本，就是它有侧重保护的。所以你要需要合同的时候那个不是你在网上随便扒的那种合同而是真正能帮到你、能保护到你的合同，你要告诉我你是出租方还是承租方，对吧？我们会给你一些合同模板，帮助你以后避免这样的问题，好吗？
1: 那好，太感谢了，谢谢您。
0: 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我们今天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呢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来继续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好吗？
1: 谢谢。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哈。苏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法律哈。我们直播间两部热线呢是85815233 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遍，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IOV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想要咨询一下哈，说这个老家呢有一处房子，但是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们的孩子有三个姑姑和一个大爷和我父亲哈。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多年了，大爷近几年去世，大爷家有一个儿子，我父亲呢是我们家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这个老家的房子口头遗嘱呢是归我父亲，但是我父亲把这个老房子的房产证已经丢失多年了，请问这种情况之下房子应该归谁呢？
0: 喂，
2: 张略，刚刚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留言哈，说这个老家呢有一处房子，但是爷爷奶奶呢是已经去世多年了，他们的孩子有三个姑姑、一个大爷，还有我父亲。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多年，大爷近几年去世，大爷家有一个儿子，我们家呢是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这个老家房子当时口头遗嘱是归我父亲，但是我父亲把老房子的房产证已经丢失多年了，请问这种情况之下房子应该归谁呢？
1: 这个老房子如果是房产证还是爷爷奶奶的名字啊，这个老房子呢如果目前在法律上还是爷爷奶奶的，那需要走继承，那它是作为爷爷奶奶的财产进行继承的时候由谁来分呢？由爷爷奶奶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姑姑、大爷还有他父亲啊，由他们来分。然后像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大爷啊，或者是有一些姑姑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他属于姑姑或者大爷的那个份额由他的直系晚辈近亲属，也就是他们家的孩子来分。你看他们家几个孩子，不管几个孩子分的都是他们一份。比如说大爷 位如果不在了，大爷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继承大爷那一份儿啊。这个前提是整个的房产是爷爷奶奶名下的，作为爷爷奶奶的遗产来分。但如果爷爷奶奶在去世之前已经将房子过户给他父亲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跟叔叔大爷都没有关系了，跟这些姑姑啊、叔叔大爷都没有关系了，这是他父亲的财产。那父亲的财产就直接给他的继承人，就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没有这样的一个父母了。那如果母亲还在，或者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是可以的。而这里边还说了一个口头遗嘱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是允许做这种口头遗嘱的，但是啊，当时不建议、不推荐去做这种口头遗嘱，因为虽然口头遗嘱是法律认可的遗嘱范围内，但他对这种口头的遗嘱啊是有很严格的限制的。他要求必须紧急情况，而且立定口头遗嘱之后呢，恢复紧急情况了还要把它变成书面遗嘱，否则这个遗嘱的效力啊，效力是有风险的啊。那如果说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要确实想按照继承、想要确认的遗嘱，是不是到底能不能被认可，那我需要详细的看。还有呢，这个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一个继承了，那他可能协商不成，可能还会有诉讼，那这里面还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了，包括农村土地，因为这个吧展开了会很麻烦。农村土地呢，它房屋能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又不能够正常由他来继承，所以这个可能就会有相应的比较麻烦的一些处理方式了啊。这个如果这位听众还有进一步的需求，欢迎他打电话来直播间，或者直接加我们微信来联系我们律所，好吧？
2: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因为问题比较复杂哈，后续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直接向张律来进行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 85815233, 85815266, 两部热线呢都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 ,04318567-1234, 85671234, 或者是添加微信 246-3456,246-3456, 两种方式都可以来进行法律咨询哈。好的，那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听友的电话，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老师。
2: 哎，你好，请讲。
3: 我公公吧有五个孩子，他就过世后吧，就婆婆把房子卖给我了，其他子女呢和婆婆都签字同意卖，这那合同你说有效吗？需不需要公证？
1: 过世之后把房子卖给你了，
3: 那我老婆婆把房卖给我了。
1: 听懂了啊，我先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房子呢是老公公婆婆的，公公过世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属于公公的遗产，这个遗产要先处理，否则的话这个房子卖给你了啊可能有瑕疵。相当于什么呢？那比如假如说啊，我这个房子我是有继承权的，那我父母的房子啊，那我有继承权，那我可能还有个哥哥，对吧？那像这个事儿呢，将来这个老爷子去世了，假如说啊，老爷子去世了之后，那这个房子，当时老太太住着，没人提，也就那么地了。但不代表这房子就是老太太自己的，老爷那部分还可能有继承权，所以卖给你的时候，这个合同是否有效，是否有瑕疵，得先去给这块得先处理啊。但是大部分指定还是有效的，为啥？就算是有一部分是遗产的，那也这一套房子先拿一半是老太太的，老太太那一半卖给你指定没毛病，然后老太太作为继承人她又能继承老爷子那部分，那这部分再卖给你也没毛病。而且你要看你卖的当时有没有处理遗产这块，还是说他们直接就是你所谓的卖，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遗产继承，就是我出点钱你们放弃继承了，这个写法不一样，法律效力不一样啊。你这样把你当时买卖的这个合同的这个东西签给我拍过来发给我看一下，然后我能告诉你有效还是没效，如果有瑕疵我会告诉你再补哪些协议，能补的话这个事儿就合法了，不一定非得继承，但是你要把这个法律关系捋顺就行，然后都要谁签字，我会告诉你，好吧？如果不能补，那你就要考虑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啊。
3: 啊，那写的合同时写的合同时候，你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1: 细节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第一，如果是老人的遗产，先把遗产处理了，
0: 首先遗产的那一部分得处理，得怎么分配，谁有权利，这些人他是不是放弃了继承权，这继承权是不是都你们都放弃归老太太，老太太才能卖，对吧？所以你要买房子，不管是买什么，这是在家庭内部买还是在外边买，你一定要看好跟你签买卖的这个人他是否有对这

0: 房子完全的处分权，这房子是不是还有共有？比如说就是我买个房子，两口子要来必须两口子都签字，一个签都不行啊。房产证上要是开爹妈，爹妈都得来签字。你这个
1: 我
0: 知道。我
1: 想问一下，其他自己都签字了，都同意了。
0: 他们签字签的是买卖还是签的继承？
1: 就是放弃继承，他们完了。
0: 那你那个叫继承，那你那个叫继承，明白吗？如果他们放弃继承没有问题，所以就是看他在这里面签的是什么啊。然后好了，第一步，如果瑕疵这块，如果权利瑕疵这没有了，你签完买卖，那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那有效之后，下一步要过户的。你要是不过户，合同有效，房子还没有过户，你没有产权，明白吗？这是城镇的还是农村的？
1: 城镇的。
0: 城镇的。好，那你就这样啊。你的这个因为涉及到继承，所以你要么走一个继承的公证，去公证处走一个继承的公证，要不然你要去法院走个继承的诉讼，不然的话房产局这块很难给你过户啊。房产局一般不太会给你过户，是不是遇到障碍了？过户遇到障碍了。那就是这样，没事儿。稍后的话你这两样哪个走都可以啊。如果记不住或者是稍后加微信，你把那个合同告诉我们，给我告诉你列一步两步你应该怎么办，这房子能过啊。
1: 行，谢谢啊，谢谢。
0: 没事。
2: 好的，那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后续添加律师微信的方式哈，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或者是拨打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好吗？
1: 好了，
2: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说一下，这里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关注的呢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欢迎您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进行抢线。再重复一下，85815233 85815266，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OA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哈。那我们来马上接通一下这一位听友的来电哈，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要去那个长春考试，然后就是在那个APP 上预定了2天的酒店，然后是2晚是80块钱，然后我今天到地方的时候发现他没有那个商标，然后问了店主才知道今天是装修，然后让我在那个 APP 上把钱给退了，然后再去另外一家店。然后他们那边就是让我在微信上付款，但是我发现那环境不好，让他退款他不给退，这种情况我得怎么办呀？
0: 正常的话您这个既然是在 APP 上啊，我不知道是商家的还是有平台的，如果平台的平台投诉就可以了啊，因为实际上标的又不大，我就不太建议你通过诉讼，但不是不能啊，就是说用不着杀鸡都用不着牛刀，因为这个确实是对方的违约，他在跟你这个签订的时候他没有跟你签正式的服务合同，但是这种预的合同他也有期待利益了，对吧？那你到了现场了他做不到，他这个退钱是绝对没问题的，你要的已经很基础了。实际上除了正常的我要求他退费以外，我基于信赖利益啊，我基于信赖你一定能跟我缔结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你这儿了，我造成损失了，你没有跟我缔结合同，那这个时候你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可以朝他要，比如说你的这个什么交通费呀，或者是异地的话这个住宿费。但是吧，住宿费这块有风险，因为他可能说你是不是你这个景区不来了，你就不来这个城市了，对吧？但是你去当地去他的交通费等等，或者额外酌情保护一些，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调解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这边别要了，有助于调解，但是让退费一定是能退的，平台也可以。然后你就把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跟他说，你说这个事儿吧，既然你错了，我也不想追，好聚好散，把钱退给我。但是如果你不同意，那我起诉你，我的诉讼费你要承担，而且我还要追究你这样的责任。他看出来你懂，并且他看到你愿意去 啊主张权利，我相信能解决啊。除了刚才我说的在平台上，也可以去相关的市场的管理部门消协啊，就是行管部门对他进行适当的投诉，也是可以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好吗？
3: 嗯，好的，谢谢律师。
2: 哎，没事。好的，那我们今天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两种方式都可以来进行法律咨询哈。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38一个5的这位听友8885，这位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4: 哎，你好，张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4: 是这样的，我在去年的时候给孩子报了一个动音体育的篮球课，然后当时交了7000块钱100节课，然后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上了不到40节，然后他们那个体育公司就没有了，就是上课的时候也不能上了，对。
2: 嗯
0: 嗯。那现在能不能找到当时收费的这个主体了？就是个人或者是
4: 公司？从那个企查厂上了解之后，是他们从去年更换了那个更换了企业所有人，然后注册资金也从1000万减到了找不到人了已经。
2: 喂，刚刚
0: 他应该是注册资金减了，信号刚才信号不太好，但是我听懂了，更换了这个应该是法人或者是股东有变更，注册资本呢做了个减资啊。这个呢，我能这么跟你说，说明他还在持续范围内，还在营业范围内啊，可以起诉的。他减资其实是影响单位的这个清偿能力的，正常减资他应该做公告，我们这个程序可能。我估计啊，第一可能公告你也没注意，你也不会去看，也不会提异议。第二是有些时候减资可能这种简就是一个简易的程序，他可能公告都做得不好。但无论他公告做得好不好，如果是他恶意的减资，就是因为你这合同他签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对吧？他收了他能够履行多少他不可能不知道，将来恶意的减资影响到法院的执行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追他股东的。所以这块不用过分担心，趁着他现在主体还在，我们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就起诉他，这个事儿抓紧吧。他现在在做这个准备工作，我是觉得这个机构可能是要黄啊，可能下一步是不是还要走破产？
4: 他是有一个外地的客服给我们家长打电话，说是被哈尔滨的一个公司接手了，但是哈尔滨问我们是否同意，我们也没同意。然后最后现在这个事儿就被一个长春的一个不知名的公司接手上了10节课，上了10节课过完年之后，那个公司说那个场地费到期，现在就基本是也找不到人管理了，是这样。
0: 听懂了，你们是这样啊？就是第一呢，他想变更合同，他所谓的被谁跟谁接手了，你们是有权拒绝的，不同意就退费就完事儿了啊。但是如果你同意了，我不知道你们签了什么合同，我担心的是你后面同意之后，如果他给你签了一个合同，你可能会麻烦。所以如果你这样，你同意的时候，如果没有签的话，他属于替他去代为履行合同，那代为履行的这个也不履行了，你还可以找原有的就跟你签合同，跟你交费收你费的这个公司，就找他就行了。那不能够协商不成，抓紧时间起诉，同步做财产保全。像这种事儿呢，尽快，宜早不宜晚，再越往后，可能这钱就越难要。
4: 那这个情况，我就可以去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吧？
0: 嗯，对，可以的。
4: 因为我当时的付款的什么记录啥都在啊。
0: 付款的记录都在，如果你手里有书面合同更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因为你付款之后，他这种预存卡消费他得解释我收的这个款是什么钱，是怎么回事，对吧？那而且你们又有，我相信你一定有之前画课的记录等等，你手里应该有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些，就好办啊。那咱们可以打官司啊。
4: 行，那我稍后加您微信，张律师，谢谢。
0: 好的，没事，不客气啊。
2: 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后续添加微信的方式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4: 好嘞，谢谢。
2: 哎，好的，再见。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开放当中，欢迎您拨打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来进行抢线，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如果您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正处于占线的情况，五六分钟之后再重复拨打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也请收音机前的正在等待的四号线这位朋友稍事等待一下。
5: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直播哈。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位听友，手机尾号是9977的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喂，你好，张律师，
0: 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家孩子现在14岁了，然后在孩子6个月的时候，跟他亲生的父亲就离婚了，然后他只给了半年的抚养费，然后这些年我也一直没追讨过，因为他，一直工作也不稳定，然后追讨也没有用，他名下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孩子这么大了，作为，因为一直跟他父亲也没有来看过孩子，没尽过就是什么抚养的义务，你说我要不要追究呢？追究有没有用呢？
2: 你要问我，我建议你一定要追究。追究有没有用呢？看怎么说，能不能一定要回钱来，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是有用的。为什么啊？首先第一，这个钱不是给您的，是给孩子的啊。我们没有权利替孩子放弃要求他父亲尽这个抚养义务的权利，对吧？我没有权利去，孩子现在小，他不懂事儿。但是作为家长来讲，我不能去放弃他的权利啊，该要就得要，这个东西是应该给的啊。那我们就去要。如果说啊，起诉了之后判完了，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判决下来了之后，他是不是要给我？是不是可以申请执行啊？我可以把要求执行的时候把他列为执行人，把他账户查封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钱啊？那这个是我为孩子做的努力，这个第一是有可能把钱要回来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便是他没有钱了，我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了，这些法院审判的这些东西在卷里是有的，法院也有备档的，我相信你自己也会留下来，留下来告诉孩子，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你告诉他，妈妈帮你争取了，所有的东西我都帮你争取了。如果有一天这个他老了，回头找孩子要钱的时候，对吧？这个是给你孩子的一个良心和底气。如果说第一，我们不能说这个时候不能管他，不去管他啊，将来他老了我们不管他，但是最起码对你孩子来讲，这你当年你对我是什么样子，这个东西是有证据的，而不用再跟其他人去说了，对吧？那我当年你连抚养费我通过诉讼都没要回来，对吧？我是觉得这个你有是有用的。
1: 那我问一下，他那个抚养费当时离婚协议上是写1个月1000，然后后来说是有就是什么教育费或者医疗费的话是各承担1半，然后那这个怎么样，我怎么样诉求去起诉他呢？因为教育费我也没有，因为像孩子现在14岁了，补课从小的像这个咱长春市这样补课机构特别多，我也没办法计算他这个补课或者孩子生命的一些票据，我这个应该怎么去计算？
2: 这个正常来讲你是应该保留票据的，比如说就是孩子生病了看病的时候啊，正常要是普通的这个吧，咱不要也无所谓了，因为日常的这个就算到日常生活费里。但是假如但凡要住院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好举证啊，病历一调就出来了，现在这个病历都保存20年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学校的这种择校费啊，或者比较大的这样的这个培训的费用，培训机构的正规发票的都可以举证，但是你不主张就没有。这个东西是你要主张的，你要举证，你要主张，你主张之后你还拿出证据来，法院就能支持啊。而且还有就是1000块钱呢，多不多？不多。虽然说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讲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够证明说对方现在收入比较高，或者是说我现在的花销较高等等，也是可以在后期的诉讼当中要求增加的啊。这个抚养费并不是说一次就包死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孩子的权利，我想争取的时候都可以争取，好吗？
1: 行，好的，谢谢你哈，焦律师。
2: 没事，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为您挂断了。如果后续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或者是拨打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8567-12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为您播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也请三号线的这位朋友耐心等待一下。
3: Love Radio 92.7，
4: 我眼里的妈妈和爸爸眼里的妈妈不一样。爸爸说，妈妈特别怕打雷。
5: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
4: 大爸说妈妈会有起床气。
5: 宝贝，六点啦，快起床，妈妈送你去学校。
4: 爸爸说妈妈连菜刀都提不起。
5: 走不动了吗？上来，妈妈背你。
4: 爸爸说妈妈从不说甜言蜜语。
5: 宝贝，我爱你。
6: 让爱在爱中延续。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起，吉林音乐广播。
1: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邦律师时间。这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您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OVEFM927，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朋友，手机尾号4219，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冰冰，您好，张律您好，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交警鉴定是对方全责。然后在交通事故发生的当天，对方的交强险已经过期了。然后我们去修车之后，就是本来应该是交强险理赔的2000元，然后就没有赔。这样就是因为是年前嘛，然后着急用车，然后我们和对方车主商量之后，然后我们自己是先把这个2000部分垫上去，之后把车提出来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在联系对方车主，就是问他要这2000块钱。他呢就一直说没钱没钱，然后呢他还就是一直承认，就说过几天给过几天给，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是拖了将近3个月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更对我们有利吧，然后想咨询一下张律。喂，
3: 我听懂了啊。首先交强险呢，这个是法定义务，车辆必须要保的。如果车辆不保交强险的情况下啊，司机车主都要承担责任的。起诉的时候把车主也给我带上啊，就是如果车主和司机不是一个人的情况下啊，那这个时候交强险正常应该给的范围内不给，那我就找这些人要啊，你们给我承担就可以了。通过诉讼您是能赢的，判决之后也可以执行啊。我如果对方不判，未来强制执行，未来他不怕麻烦，对吧？不怕强制执行，不怕查封他的银行卡、他的微信，那我们就做啊，我们就去要，就去主张就完事儿了，直接跟他谈啊，能商量就商量，商量不了3个月了啊，那我就起诉，依此诉状我告你，你跟法官去解释为啥你没钱啊？那这个我是觉得这点钱没有必要他在这儿这么拖啊，就是真的是。就拖得有点难看，这个有点难看，把这种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个情况告诉他，让他自己衡量啊，可以再给他点时间啊，给个3天5天，我觉得这也合理，不然我就写诉状告你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一定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好吗？
2: 啊，那麻烦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因为我也是就是平时就听人说，就是现在法院可以在网上递交诉状这种。那这个假如说我们未来走到起诉这一步的话，那我们是在就是因为对方他的身份证是德惠的，然后我们这边是长春市金岳区，那我们就是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呢？
3: 交通事故发生地
2: 的法院是吗？
3: 对，你是在就是责任认定是哪个交警队给你出的？
2: 金岳区的。
3: 哎，那你就去金岳所在，就你当地所在地就可以了，上金岳法院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起诉可以在网上立案，但是现在呢，长春市就是开庭的时候，就室内一般还是线下开庭，就在法院开庭啊。可能你确实要跑2趟，但是我相信我，他会比你更麻烦，因为你立案跑来了之后，他也要去，法官通知他也要去啊，领这个。送达你立案交的这个诉状，他要领，他要交答辩状，开庭他也得去，判完了他还得被执行啊，所以说很有可能你这个事儿你立上案了，法官一打电话一通知呢，他就给你了，他就调了。他现在赌的是，哎，我能不能拖过去？他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当他发现拖不过去的时候，估计就可能都不等了，法院判决就给你了啊。
2: 好，那行，谢谢张律，谢谢。
3: 没事，不客气。
1: 好的，后续如果您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2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哈，是0431-8567-1234，微信是246-3456，246-3456。那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在为您开放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85815233正在空线。微信平台我们有一位听友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咨询一下哈，是这个奶奶有一个房子，我为了孩子上学想要过户到我名下，但是呢我已婚，已经结婚了，像这种情况如果过户到我名下就是走买卖的话，它算是婚后财产吗？
2: 如果走买卖的话，过户到您名下属于婚后财产啊，您要想把它规定成是您的个人财产啊，需要现在您的爱人同意，你们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否则婚后任何一方取得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走买卖一定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然后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个人财产呢，可以考虑不走买卖走赠与，但是即便走赠与了，也需要在赠与合同当中特殊标注赠与给你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就仅简简单单用一个赠与没有这样的标注，这套房子仍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我们婚后任何一方没有特殊标注取得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赠与都得额外标注是个人的，赠与给个人的，否则都视为赠与给小两口的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如果说关于这种啊，婚后一方父母想给自己的子女点贴心的提起钱啊，我怎么能够保障，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保证己方子女的，这样的需求其实还挺多的啊。像这位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其他有这样需求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联系我啊，具体的问题我会给你出对应的方式方法。
1: 嗯，好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来说一下哈，后续呢您要联系我们张律的方式呢，就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或者是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稍后我也会将以上联系方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请注意查收一下。我们来接通一下四号线的这位听友，手机尾号是3368的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去年是3月份离的婚，然后是法院私下调解的，然后房子是归对方了，然后他会给我一部分那个补偿款，然后现在那个约定的就是一年之后给我，但是现在一年已经到了，然后问他要钱，就是他说他没有钱，我申请法律执行的话可以就是把这笔钱要回来吗？
2: 啊，您是当时是法院出的调解书是吗？
4: 啊，对，调解书，然后就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这个钱需要一年后给我，就是今年的2月末给我。
2: 嗯，如果是当时是法院的调解书啊，是不是带着法院公章的，有这种法院公信力的，可以直接申请执行了，可以的，没有问题。
4: 啊，
2: 因为如果是你们私下的调解，可能还需要诉讼。

0: 如果是法院出调解书，可以直接申请执行。
1: 是法院的。然后我问一下，这个事儿我需要上法院吗？还是说手机上有什么软件可以操作？
0: 需要去法院立一个执行的案子。执行立案。
1: 然后我需要带着就是当时的判决书这些原件，然后过去是吗？
0: 是的，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判决书的原件呢，你当时法院的调解书的原件，还有去调一下你原来的审的档，他有对方的送达地址，因为执行法官还会去再去找对方啊，有对方的送达地址，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手续，不同的法院可能要的还不一样啊。您这样稍后呢，第一，您可以直接就去这个原判决生效的这个法院就去就可以了，到他那问，或者是你说我不想跑一趟，你说我想知道，也可以加我微信，你把你一个调解书发给我，我看一下是哪个法院，我告诉你申请执行，你应该准备哪些东西，我把法院的那个准备执行的东西拍张照发给您啊。
1: 好，
0: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然后这样的话你看看你手里够不够啊。
1: 好，那我加您。
2: 来跟您说一下微信，还是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好吗？
1: 好嘞，谢谢。
2: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在为您开放当中，0431-8581-5233 8581-5266都可以来电进行抢线咨询法律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听友想要问一下，这个我儿子马上要结婚了，临婚期东西都准备好了，因为女方要的过多就结不成婚了，那么已经订好的酒店和婚纱照的费用可不可以让女方多承担呢？
0: 像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协商可以，但没有法定义务说我跟你订婚了，我必须要嫁给你啊，否则的话你给我订酒店的这个钱我要退给你，没有的。如果是给女方的彩礼，没有结婚可以考虑让退。但是你说我为了想跟女方结婚，这个订的这个酒店的费用，这个女方没有义务，双方协商可以。你起诉的话，反正也不会支持你的，因为这个跟合同不一样。他不像说刚才张医生说，那我签合同我要准备履行合同的这些东西，他要不跟我签了，我是不是可以告？那个可以。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合同，就是买卖之间的关系，而这是感情啊。像这种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有权要求他必须跟您结婚啊。这个无论从法律上从道德上都没有这样的这个权利啊。所以建议双方协商吧啊。而且我觉得好聚好散啊，这个钱往外要的时候不建议通过诉讼，比较稍微的有点不那么好看，好吗？
2: 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来说一下哈，后续您还有没懂的地方，还想要向我们张律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是0431-8567-1234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哈，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 2463456。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说一下，这里是我们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目前85815266是空线当中的，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A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的，那我们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手机尾号是2158这位朋友的电话，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吧，在一家美容院，因为当时的时候想跟他合作，想那个开美容院，然后他自己有一个，然后就说如果我们要是合作的话，然后就先在他这个美容院先入股，然后我就入了15000的这个钱，就是每个月可以分10%的这个分成，然后后来的时候就觉得他这个人吧人品不咋好，然后就想撤股，然后他就说不能撤，就说你二奶哪告去怎么样的。后来我们协商之后，然后我说我之前的这个分红呢，我说我也就当做我入股的钱了，

0: 方面的说我要求解除了啊，
1: 双方协商了，他同意，他说那这钱我退你，我算你退股，那双方等于是就原有的入股达成了一个退股协议啊，这种书面的最好，没有书面的你哪怕有个口头的，你有证据有录音都可以的。他说3个月偿还啊，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新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我们可以要求履行这个新的协议啊，如果不履行这个协退股的协议是可以通过诉讼解决的。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那如果之前没有写那个退股的协议，但是我们有通过有微信啊，就是微信的这些打字还有语音什么这些我都保留了，就是他也承认啊。然后其实现在吧，钱差的不多，差几千块钱，但是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想必须得这钱我得要回来呀。
0: 嗯，可以的啊，虽然说这个
2: 你。嗯，他也答应我说的，我现在就是没有，但是我会给你，就总是这样拖拖拖，一直拖到现在了。
0: 嗯，听懂了啊。
2: 我想知道，如果我起诉的话，他如果就说我现在没有钱，那咋办呢？
0: 啊，起诉的没有钱，法院会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上看查他一下他有没有。他名下的微信呢、银行卡呀，这些上面如果有钱，直接查封啊。他名下银行卡里、微信、支付宝账户里有钱，直接查封给执行过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些都没有，让他申报财产，名下有房有车。虽然说这18000块钱卖他套房子，这个。我没那么容易，对吧？有点太超标金额了。但是
2: 他本身有这个美容院，他在正常营业，
0: 嗯，
2: 他一定是有收入的。但是他就说他现在手里没有。
0: 嗯，我知道。然后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银行卡里、微信账户里，他名下的直接可以直接划拨，不用通过他都不。啊，就不用让他同意，我就直接划拨了。如果没有，你发现他这个收入不走自己的账户了，如果有提供给银行，给我们的法官，因为刚才我说到了，法官还会让他自己申报财产，他不如实申报，这个属于欺骗法院，不是瞧不起您，是瞧不起法院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情节严重的，法官是可以拘他的啊。最严重的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所以这个事儿可不是说他想耍赖就能耍成的，但是确实执行的时候会可能需要你先提供啊，他是不是转移了？比如说他店面，我们之前有过一个欠我当事人的钱，然后他开了家酒店，他那个是一个宾馆啊，然后他就说他没有钱，后来我们发现为啥呢？因为他整个就酒店的这个大堂入住的时候，他收费他是用了其他人的个人的这个账户，他没有用正常他单位的账户和法人的账户。然后我们正好就是也那本来也是外地嘛，对吧？我律师出差一趟，在哪儿住也是住，我就直接在他那酒店住了。然后我的消费记录和我的这个发票我都保留好了，这就是我的证据，直接提供给法官，法官就把他找来了，还不还？不还拘你。啊，就很简单，点事儿就处理了，明白吗？所以有办法，只看你想不想这么做啊。
2: 嗯，好的，谢谢啊。
0: 嗯，没事，不客气啊。
3: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问题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的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哎，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接通这个额外的来电了哈，也感谢我们今天张律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解答法律问题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素邦律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我们再次感谢张岩律师的解答哈。素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日期呢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您的耐心收听。
4: FM927。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待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国庆七天甜蜜开市，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5: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

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3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哈呢，今年这个中秋跟以往的可不太一样。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7号凌晨的0:49，上演了15的月亮17圆这样的奇特景象哈。多地呢也推出了特色的赏月活动，同一轮圆月在城市江畔、海上游船、高山云海、江南古街绽放出了不一样的浪漫。

那随着这个中秋假期的结束哈，我们不仅要迎来这个繁忙的工作日，同时呢还要迎来一波冷空气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显示，长春呢最近一段时间会有这个持续的降雨情况。今天呢长春最高温18度，最低温-8度，西风2级。从明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到阴雨连绵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当中。明天最高温16度，最低温7度，西南风4级。过了明天开始，我们的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体感温度的下降，最高温只有13-14度。所以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添加外套，小心感冒。

情。感觉到你化成梦，化成你，永不分离。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氏巡。

0: 听友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6: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6: 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张远很多首歌啊都道尽了这个两个人之间相处的遗憾。嗯，不得不说啊，这个苦情歌王子名不虚传。早上的7:4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这个假期哈，因为有的人呢是这个中秋连着国庆一起放假，所以呢假期时间就会比较长，就可以安排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去长白山看一看天池。那么，根据长白山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预计未来3天，长白山北西南景区开放情况如下。各位如果想要去长白山的话，一定要听好了，9月28号、29号，除了南景区碳化木遗址因基础设施维修暂停开放以外，其他景点都是正常开放的。9月30号呢，因为中海拔区域有雨夹雪转小雪天气，气温比较低，会有道路结冰的风险，不具备安全开放条件，北西南景区天池车辆全天停运。其他景点在这个北区北景区这个瀑布温泉小天池、绿渊潭谷底森林会正常开放，西景区锦江大峡谷正常开放，南景区月化双瀑以及鸭绿江大峡谷会正常开放，因基础设施维修，碳化木遗址暂停开放。那这个预测仅供参考哈，景区实际开放以次日早上长白山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发布的公告为准。如果说你想去的话，一定要提前看好当地的这个，不光是长白山，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一定要看好当地发布的这个公告，这样我们出玩的时候才能够不留遗憾。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